0: 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大家好，我是网球运动员吴一丙。新闻的赛场能量继续爆发，激活早高峰一直陪伴你。
2: 早晨的8:02，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上学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今天出行的话，这个雨势有一些大，提醒各位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了。不光我们这边受到了梅雨的影响啊，就连正在举行这个世界杯的美加墨也是天气啊并不特别好啊。那么今天早晨5点进行的比赛，这个法国队对阵伊拉克的比赛呢，就由于当地的这个雷暴天气啊，是一度暂停啊，有一个多小时。那么目前最新的消息啊，这个比赛呢是刚刚恢复啊。那么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呢，法国队是1-0领先于伊拉克。另外呢，就是上午的8点还有一场对决，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啊，也是刚刚打响。那么这场比赛，挪威如果获胜的话，将锁定32强的席位；塞内加尔一旦落败，出现希望

那么要报名的朋友注意了，本届杭马的赛事报名通道将于6月23号，也就是今天上午的10点向全球开放。报名依旧是依托浙江体育大脑数字化平台，打通官方的网站、微信公众号、浙体育小程序以及赞助商自有渠道等多元的报名端口。那么今年报名环节呢，也会新增二次抽签以这个机制，也就是在首轮抽签缴费流程结束之后启动一个二次的补抽，盘活因为没有缴费产生的闲置名额，提升赛事的名额利用率，更大程度的保障广大跑友的参赛权益。同时呢，还新增了境外选手专属的报名通道，那么所有的抽签结果将于今年的7月下旬统一公示。许下心愿。

监测。6月19号到21号，端午三天，全市的消费总额达到123.9亿元，同比上涨11.0%。那么四大核心商圈的消费势头强劲啊，武陵、湖滨、奥体商圈合计消费7.62亿元，同比大增36.6%。文旅相关消费需求集中释放，住宿、餐饮消费金额同比分别增长37.8%和13.2%。端午出游带动吃住消费同步走高。那下一步呢？杭州将继续推动传统文化与商业消费的深度融合，常态化的打造特色主题消费场景，不断的丰富城市假日供给，持续的释放消费潜力。好，说到消费呢，最近不少的朋友啊想买杨梅啊，又担心品质和产地的问题，不用纠结啊。我们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的东。

端午节假期三天啊，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市场监管总局印发最新通知，加强对于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的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财政部发布通知，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当地时间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当天，英国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安迪·伯纳姆宣布竞选工党领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的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美的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会谈已经在22号在瑞士启动。中央气象台。

0: 四年之约，巅峰对决，锁定民生九九六，共赴世界杯足球盛宴。
1: 激活早高峰，咱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赛况赛果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阿根廷2-0击败奥地利，梅西呢独中2元。

射手榜的头名。那么此役刚开场呢，阿根廷就获得了点球，但是梅西主罚射偏。那么在世界杯七次罚点当中啊，梅西只打进了四个球。赛后他也坦诚啊，当时为这个球呢十分的懊恼，因为他那一脚射门很糟糕，幸好他说我们及时的扭转了局面，并且取得了领先。再过一天，也就是6月24号，梅西就将度过自己39岁的生日。在这个年龄啊，依然在世界杯赛场上火力全开，依然与阿根廷

但赛事地点有雷暴大雨的影响，所以这场比赛的下半场呢被延迟了一个多小时。那么刚刚恢复啊，时间并不长，目前下半场进入到60多分钟。那么在第54分钟的时候，姆巴佩是本场比赛梅开二度，那么这样的话他的世界杯进球数也来到了16场16球，追平了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二位啊，距离刚刚创造历史的梅西呢是有2个球的差距。另外现在还在进行的一场比赛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8点，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那目前场上比分依旧是0-0。那么今

0: 谢谢，就是我2019年买的东风风光那个关于一个电池那个汽车电瓶的问题。啊，电瓶怎么了？19年的电瓶，现在电瓶不行了，就是我发了3张图片，8.28，原车是骆驼75底23L，
1: 这个指的应该是，哦，这是个编码，你要看它后面这个东西。23L吗？不是，你要看它的这个，一个是编码代表的它的电池的类别，但是这个呢不同的编码可能不太一样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要看后面的这个东西。第一个是65代表的是65安时电池的代表电池的容量，12V是代表电压，还有一个是放电的能力，应该是后面这个词吧，这个叫什么？
0: 哦，你看我发了3张图，第一张图是我原车上面的，第二张图、第三张图是我从图谱上面找的，它上面显着适配，但是它不是75底23L的，但是它上面是65的。75的，65的，
1: 你这个车用没什么太大区别啊？
0: 啊，没什么区别是吧？
1: 对。
0: 哦，我就不知道下面修理厂说给我放55的，我不知道。 到底是放哪个？
1: 你问我，我也不知道。这个55代表的是65代表的是什么？这个不是安时，因为75和65代表的不是安时。你车上的

0: 消费者可能会形成误导，但是所有的券在兑换过程当中都有使用规则。一般来说，像这种商城的兑换券肯定是只限本人呢，难道我兑换了券我还能赠送给别人呢？我这好像是没见到过的。第二个，
1: 飞哥，这个可能是一方面，
0: 所有的兑换券一定是有使用时间的。
1: 是的，就是，但这个使用时间他没有一开始告明我，就是这个时间是对我来说是很短的。我觉得就是这个，你如果有，比如说你哪怕只能3年

0: 是反驳您，也不是反驳这个，你看，因为我蛮喜欢你节目，所以才来上你节目。我想说就是说，这个领克和消费者，我们之间肯定是互相平等的，但我觉得作为平等的交易原则的话，法无禁止之可为，你如果提前告知我了，我就满盘接收，我就会，但是你没报告知我，你现在这样限制，对于我消费者来说，这个肯定受到伤害的，这也不。
1: 我知道了，咱们节约点时间，把时间留给后面其他的朋友，好不好？这个事儿我已经答应你了，我下了节目我帮你去找他们去，但是能不能办到，那另当别论，好不好？

0: 到现在。
1: 你这真是撞上点儿了。那个明天呢，我可能去趟芜湖。啊，
0: 对。
1: 这个刚好你这个事儿，我去一起去给你找找他们去。啊，
0: 那我要不要开过去啊？
1: 啊，
0: 我要不要开过去？
1: 开哪里去？
0: 芜湖啊。
1: 你哪里的？
0: 嘉兴桐乡。
1: 你嘉兴开到芜湖去干什么？我都去了，还用你去啊？
0: 行，那你看看这个，如果更换变速箱的话，这个有没有关怀政策，有没有赔偿之类的？
1: 三包当中没有规定说我给你更换变速箱总成还得给你

0: 你们能不能就是干净一点，利索一点？我真的想骂军娘，真烦。都是帮什么人呢？这是一个个的哦。你们打一个电话，我们记者跟我跟着屁股后面屁颠屁颠给你处理那个事情了，你躺在那儿等结果了。你能不能给我们省点时间，省点事儿啊？来，有请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1: 啊，帅哥，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啊，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0: 啊，你说，
1: 啊，这有这么情况，我那车呀，在23年7月，中旬在那个一汽大众4S店买的车，然后现在是24年7月份的时候，发现空调喷白色粉末，然后到4S店检查是蒸发箱坏了，更换了一下。
0: 等一下，

他们那个供应商的蒸发箱外面啊有一个防水涂层，防水涂层脱落导致的，然后出现了铝的氧化，涂层先脱落一部分就被吹出来了，涂层吹出来之后它那里面那个铝就不防水了嘛，不防水了嘛，你继续再用的话蒸发箱就容易出现氧化，氧化呢就是白色粉末。所以说你看到的白色粉末可能是两种东西，先期看到是涂层脱落的白色粉末，后期是氧化的铝导致的白色粉末。这个事儿我觉得必须给你做个视频曝光一下。

0: 厂家说针对这个事情400客服已经经过培训了。
1: 啊，那这个信息
0: 怎么到我这儿，今天我打电话就没有了呢？是你没接过培训，还是你们接了培训都不对外讲啊？
1: 那这个培训问题的话是内部信息，但是
0: 内部信息，那我请问一下，你培训的目的是什么？啊？
1: 这边的话，我
0: 内部的培训的目的是什么？
1: 针对用户问题的话，我们会
0: 你是领班吗？
1: 什么领班先生？
0: 你是客服的领班吗？
1: 哦，这个的话是咱们客服人员。

0: 有过回复，对你们400进行过培训，有没有？这个文件有没有？
1: 您的意思是？
0: 就是消费者打进电话说我的车空调喷粉了，怎么处理？怎么告诉用户的？你们有没有培训的文件？有还是没有？
1: 您说的这个问题的话，目前的话，我们是针对这个速腾车辆空调喷粉是有这样的一个，服刑关爱活动的。至于
0: 啊，好，那就是有是吧？
1: 是的。
0: 这个问题是只针对于速腾吗？
1: 目前是针对于速腾车辆。
0: 好，那您跟我说一下，王经理，针对于速腾是怎么处理的？
1: 我们将为您免费提供的空调检测服务，如果要是您这边有问题的话，我们将免费为您更换这个全新原厂的空调蒸发器。但您这个现在是遇到了什么问题？是有什么客户的问题需要反馈吗？
0: 好，前一段时间我们接到的是速腾的空调喷粉，紧接着我们又接到了宝来的空调喷粉，今天冯先生是探岳的车也出现了空调喷粉，更夸张的是他的车是23年七月份买的，24年七月份第一次更换蒸发箱，25年的七月份第二次更换蒸发箱，现在是到26年的七月份了，马上要到七月份了，他又要更换。

0: 啊，很抱歉，先生，我们很抱歉，老师，我们这是没有办法连接这个外网的。
1: 哦，来编辑帮我查一下，现在是国企还是央企啊？不管是国企还是央企，姑娘，我质问一下，一个零部件供应商出现了质量问题，难道你作为一个企业，你们没有管控机制吗？ 不会内部自查吗？能让这个事情蔓延3年时间？国企、央企，你们的机制保障在哪里呀？你怎让消费者信任你们这个企业呢？零部件供应，每年都会出现很多问题，采购嘛。

我说没有点腐败，他怎么绕开的内审？啊，怎么绕开的你们内部的审计？啊？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叫你出来了吧？你别把这个事儿当小事情啊！你但凡给我点资料，我可以实名举报的，你知道吧？真开玩笑了，你还藏着掖着。

0: 来拍张照片给视频直播的老铁看一下，来，能不能看清楚？看不太清楚哈，白色粉末能不能看清？我给放大了看吧，能看清不？白色粉末啊，能看清吧？来，这样看吧，看得清楚吧？跟下雪了一样，跟头皮屑似的。视频直播老铁说，整个中控台都这个样子，真开玩笑了，这种企业。来，刘先生，你好。
1: 哎，飞哥，那个我昨天进线过，然后那个我要寻求有关我在2026年5月1日发生交通事故后，人保长期不给定损，那个不给赔付的相关问题，期间多次进线9518投诉催办也无果，12378投诉进线催办无果，飞哥。
0: 哎，你等一下啊！
1: 昨天应该是你。
0: 等一下，昨天有两个人保的，你是哪一个？

0: 自己的车上财物，然后我的手机也受损，我说明上写着呢。然后我车上很多财物，我的眼镜，我本人的衣服什么全坏了。然后就哪怕
1: 这那这个东西，他有给你凭据吗？比如说写一句这个字条，说这个是财务的损失的赔偿，有吗？
0: 我们有聊天记录，就是他说了，说你车去走自己的保险，我们就给你一个补偿，你就不要就走我们保险。而且这个钱他跟我说是代驾这个个人自己出的，这个钱跟代驾公司说没有关系。
1: 好，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
0: 因为我损失
1: 很，你来你等，别损失很惨重，来，你回答我第二个问题。人保公司来找你一直没有赔付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给人保公司签授权的追偿协议，是这么回事吧？就是代驾开着你的车把你的车撞翻了，

0: 哎，你面对人保，你说不清楚了。
1: 公司出的，
0: 你不管谁出的，你我刚才说了，你还没听明白吗？代驾开的你车给你撞翻了，人受伤了，财物受损失了，车辆受损了。现在你想启用你自己的保险人保来赔付这些东西，那你应该就来投诉人保。如果说不赔，就来投诉人保。
1: 嗯，

0: 你自己的保险人保来赔付这些东西，那你应该就来投诉人保，如果说不赔就来投诉人保，而不是说我先问代驾，不管是公司还是个人要5000块钱，不管赔的是财物还是人伤，然后人保再来赔付，人保要向你的代驾公司的责任去追偿的，你给了那5000，那人保怎么追？我跟你讲这逻辑你还没听明白吗？人保追的时候，那人家代驾就说了，我已经付了5000块钱了。
1: 可是他不说了，他不是那个钱，就是
0: 不是是不是这个钱的问题，这个事儿说不清楚了，听懂了不？你自己挖了个坑，让人保钻了空子。视频直播上老铁都听明白了，还没听明白吗？
1: 我听明白了，可问题是当时那个代驾过来找我协商，就是他说他们走自己的保险损失很大，然后他们怎么着，他们会承担什么什么后果？
0: 兄弟啊。成年人了，得稍微有点脑子。
1: 嗯，
0: 这个事儿可

0: 说的，我知道是不能两头赔，所以我的想我是问，如果代驾保险给我赔了，我就不找自己人保的了。但是我先是找的代驾的保险，那代驾他跟我说，他的保险是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代驾他走自己的保险，他那个代驾很大，代驾他个人都得出20%，所以他就想他个人给我点钱，让我别去走代驾的保险，去我启用自己的保险。
1: 那你有本事，你当时把代驾的嘴堵上，你说我就要5000块钱了，你别说给过我这钱，那也另当别论。人家人保去一调查，问人家代驾了，那代驾说我已经给了5000块钱了。那如果说代驾说我一分钱都没给，那另当别论。

0: 什么？
1: 不是飞哥，我用给我绕晕，给我绕晕了。我在想，这个不是不影响吗？是影响的吗？
0: 怎么会不影响的，兄弟？
1: 因为
0: 你们是同一起事故，同一起事故当中的人伤、车损、财产损失，是不是应该有相应的一个保险公司赔？除非你说你们三方坐在一起协商好了，如果说不是三方坐在一起协商好的，那怎么能代驾先赔一部分，人保再去赔一部分呢？人保要追责的，我昨天就跟你讲过了，人保一定会向你的代驾公司追责的。
1: 不是飞哥，你先听我这么说，就是有些损失保险公司是不承担的，因为属于我自己的车上财物，还有我的衣服。
0: 怎么叫不承担呢？
1: 我是不承担的。
0: 怎么叫不承担呢？不承担，你也要先找人保说清楚了，再找，得有先后顺序吧。

0: 我有改装件什么的，他可以不赔，这是所谓这是自己的财物，是这个是东西，他有些对，有些不对，飞哥。
1: 改装件不属于自己的财物，改装件如果说你不是非法改装的，你加装的零部件，你有发票的，什么？
0: 我自己的车损还能赔自己的车衣吗？哥，我就问你这个问题。所以
1: 哦，你是车衣受损了，
0: 车我贴车衣了。对，哥，我一直看，哥我
1: 那我问你，你拿那5000块钱，你有他给你写明白这是车衣的钱吗？
0: 我们有聊天记录，他说了。他又就是说让我去走自己的保险，他们也不动他们的保险，相当于代驾个人给我的一个经济上的补偿。
1: 那你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要先跟人保沟通协商这个情况？你没说你就先把钱拿了，这事儿说得清楚不？那你今天想找我干嘛？你再说一下结果，我能帮你，我再去协调一下。
0: 我靠，那飞哥，那你就说需要我做什么？因为我之前这跟我理解的不一样，我理解的就是。我很多损失，比如我的手，比如我自己的个人财产损失，以及车上的改装件损失，因为人保只承保车损，他没有承保这东西，所以他说不赔我。
1: 你的车损又很复杂，你的车损呢是到底有没有

0: 昨天那个
1: 那能不能线上咱别浪费这个时间了，线下我帮你再沟通沟通吧。
0: 你说我听你的
1: 好不好？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飞哥？
1: 不是，线下我再去沟通沟通吧，啊，好不好？你这事儿被别人套路了，你知道吗？你被代驾给套路了。你被代驾给套路了。首先发生事故，你就第一个问代驾有没有保险，第二个要问一下代驾的保险是多少赔付额度，能不能达到用代驾的赔付额度赔付到你的现在的所有的损失。如果说达不到，然后你要跟人保先去协商，我发生这么一起事故有代驾的，他的赔付额度不够，那你看怎么赔付比较合适，征求人保的沟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02。

0: 兄弟，人我一张口，人家啪一个东西回来了，啊，5000块钱。我又一张口，啪又回来了，说他不签字。你今天又跑过来找我
1: 了。不是飞哥，是你看我得说一句，因为确实有原因，不没有原因我也不会多这个辩解，是我的问题我也会认。就是我第一开始我确实找了代驾公司，我向他要保单，我问他能保能赔什么，他那边什么也没告诉我，他一边
0: 那兄弟啊，没告诉你，你应该找我先来投诉代驾公司。人
1: 那飞哥，那我没经历过这个事，我第一次接触这个事。
0: 对，那你应该先投诉代驾公司，跟你保险公司啥关系啊？是不是先让代驾公司把该兜底的都全部兜底了，

0: 你如果说你老丈人知道了，你问他要五万，你老婆又塞你一万，你老丈人会怎么想？这不是说有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稍微动点脑子，你这常识性的问题都应该知道了。啊，好不好？不说了，我下午给你追一下这个事情啊，我尽力而为，不包打包办啊。再见。黄先生，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黄先生。
1: 哎，你好哥。
0: 哎，你好。
1: 你好哥。
0: 哎，
1: 你好，没事没事。
0: 你说什么问题？
1: 我是想咨询一个买车选车的一个问题。
0: 啊。什么问题？
1: 我先介绍一下我个人的情况。然后我是那个今年的应届毕业生，然后是准备考虑购买家里的第一辆车。然后那个出资这方面的话是父亲。

0: 损正 money 啊，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1: 然后所以说我就对新能源很比较排斥，因为我本人的话，我们北方这边的话，我之前开我们公司的那个新能源，冬天是要打四折的。
0: 哎呀，你这个学几年大专呢？
1: 其实就上了两年。
0: 你这两年也白学了，兄弟啊！第一个，我先说你，我先说你说的这两台车啊。508呢是台好车，但是508是台家轿，508卖得很，现在卖得很差。标致这个牌子啊，到底在国内到底是个什么行情，现在不太好说。所以说我，
1: 我知道哥，
0: 我建议你就是，除非你说你是一个就是比较务实的啊，这家庭的人，不是你这种刚毕业的小年轻啊，像小年轻呢，我就不推。

0: 都带跑偏了啊。
1: 啊，
0: 我最后其实我刚才想在推荐零三加之前呢，其实我想跟你说的是另外一台车型，但是因为你刚才一直说啊，我不要新能源，不要新能源，这台车我就一直没提。
1: 啊，
0: 但是我认为这台车应该是更适合你的一台车。如果说我是你，
1: 啊，你说说，
0: 我是你这个年纪的话，我一定选这台车。
1: 嗯，
0: 太帅了！你去看一下，领克零七 GT， 太帅了，
1: 哦，就是那个在上市预热的那个是吧？
0: 对，太帅了这车。
1: 行，
0: 要性能有性能，要样子有样子，要操控有操控，要动力有动力。
1: 行，好嘞，哥，好嘞，我倒是刷到视频了，应该是年月底。
0: 如果说领克零三加全国现在货确实不多了，这个车，不太生产量很

0: 但是呢，我活到55岁就死了，你活到85岁，身体还倍儿棒。
1: 嗯，
0: 你说现在怎么评价？没办法评价，你只能说他的生产工艺的上限要求不高，但是你说它质量问题没有，你这个明显是受过外力，明白了吗？
1: 嗯，因为我使用过程中就是你说碰撞啊什么的肯定没有，
0: 不是兄弟不用去讲有没有碰撞，因为你不是24小时在你车旁边的啊，万一旁边有个电瓶车送货的时候不小心咚顶了一下你的灯，那可能顶别人的车的灯不会裂，一顶他这个灯裂了。你这个我首先给你下一个前提，100%受过外力，因为
1: 100%
0: 对，因为自然灯的开裂，不，你其实就可以理解成玻璃嘛，塑料外壳跟玻璃的脆性是一样的嘛。
1: 嗯，
0: 它裂这种类型的裂痕一定是顶过，不管是怎么顶，它一定是顶过了。不顶它不会这样裂的，我看过好几个了。
1: 嗯。

0: 车主都没解决，
1: 都没解决。对，我因为这事情我沟通好几次了，他们态度比较强硬，还是
0: 对，因为
1: 不肯解决，
0: 因为他确实是外力，但是你说多大的外力会变成这样子，我也很难讲这个事情。
1: 我也想不通，这好好的用，怎么会突然就说外力发生这样的裂纹？
0: 哎，想不通的事情多了去了呢。好不好，我给你转厂家去，但是能处理成什么样子我也没办法给你包办。
1: 行，
0: 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谢谢。

0: 我要求退款，对方承认也同意，但是因为现在是昨天又出现了这一次问题，又损坏了，然后现在对方不承认，他就是一口咬定你没有证据。不是，那你有没有证据呢？
1: 我有，因为每一次维修的那个故障码跟更换跟对方的那个聊天记录，我这边都有。
0: 不是这个证据，我是说你昨天又出现故障了，这个证据有不？昨天我直接去他们门店，然后也去提前在同一家澎湖养殖那个店里面去查那个故障码了。
1: 啊，就是都证明了。然后他说的证据是指的他没有答应过你再出现故障给你退款，是这意思吧？

0: 怎么解决的？
1: 他没你这个严重。
0: 但是我这个，这个玻璃吧，我在那个，叫什么来着？哎呀，激动了，在那个玻璃店换了有三块。
1: 等一下，你电话先别挂。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4: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5: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

0: 可能心里边可能觉得他们玻璃不是原厂的，我就去四 S 店换了一块，但是四 S 店现在就不承认这个玻璃有问题。
1: 不是，我听糊涂了。福耀给你砸了玻璃，福耀赔的是你的钱，是吧？
0: 对。
1: 你拿着钱去 4S 店换玻璃，换出来问题了。你前前后后换的4块玻璃都是 4S 店给你换的，不是福耀给你换的。
0: 我再重新，我可能没说明白啊，飞哥，
1: 啊。
0: 就是不要玻璃店给我砸了之后呢，赔了我钱，赔了我一块玻璃，是这样的。然后呢，他当时赔我那块玻璃有问题，然后他不要玻璃店前前后后给我换了3块，可能我觉得他们的玻璃不是正常的。
1: 那你刚才给我拍出重影的这些视频，是福耀门店的拍出来的，还是？啊？
0: 那些我给您发的那些照片都是4S 店的玻璃。
1: 哦，都是福耀给你换了玻璃，你觉得不行，然后你又去，
0: 4S 店换。
1: 一汽大众的 4S 店给你换了一块玻璃，
0: 对对。
1: 这个是一汽大众 4S 店换出玻璃导致。

0: 哎，
1: 不好意思，我没忍住，我笑了啊。
0: 哎，
1: 我看一下啊，这是，我看一下啊，哎，对呀，25公里的时候还是 NOA 40公里的辅助驾驶在开着呢，啊，
0: 对，然后车速始终保持在23到25之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NOA 无故退出，等到临近撞到这个电线杆的中间的话 ，AEB 完全没有介入，然后直接就冲撞上去了。
1: 这是台什么车啊？
0: 23款的理想 L9 Max 版本。
1: 呀，那有激光雷达呀？
0: 是的，有的。然后20码车，就是我把那个事故照片也拍给你了，它的着撞点就是在牌照的正中间，然后结果它的防撞梁的侧面，就是副驾驶的侧面，直接就断开了。
1: 什么东西断开了？
0: 就是它那个防撞梁，铝的那个防撞梁，直接边向那个侧角，就直接都是全部裂开了，就直接断了。
1: 这个断是正常的。
0: 哦，
1: 这个它、就是、
0: 反正就是
1: 这个地方的断，它就是吸能用的。你这个防撞梁后面这个位置，就是断的这个角上，这个地方是个吸能盒呀。
0: 嗯，

0: 我方向盘，但是逻辑上来说，我看我仔细看了一遍啊，即使动过方向盘了，退出方式不是这个退出方式的。
1: 就是我也看出来，就是我仔细观察我的这个视频，一帧一秒的去观察，就是从他 NOA 介入包括 NOA 退出，是他整个是没有任何操作，没有踩油门，没有踩刹，就是从他那个系统上是没有看到有任何操作的。
0: 对，就是正常如果说我动了方向盘，那个行车记录仪上是不会有这个记录这个方向盘这个动作的啊、
1: 哦、
0: 但一般来说呢，它会有一个接管状态，你那个 D 档的左边有个灰色的灯，那好像就是一个接管状态的灯。
1: 嗯，
0: 我没看到那个灯亮。

0: 解释这些问题，就没让我们看这个数据。然后后来你记一下，那你记一下啊。哎，好的。你要方向盘转角，啊，要方向盘扭矩。方向盘转角是吧？方向盘扭矩。方向盘扭矩。还有一个，这个车我不知道有没有啊？有些车型是有的，就是方向盘的握感传感器的信号，就是你手有没有握方向盘，它都知道了。
1: 握感，对，就是这三个信号你拿给我，方向盘转角，方向盘扭矩。如果说还可以的话，你再加一个方向盘转速。这四个数据，方向盘扭矩，方向盘转角，方向盘转速和方向盘握感，这四个信号你去要一下。我看一下，我大概就知道是你去要，你只要签字，我就马上给你要到，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哎，他今天也有跟我联系，就是昨天晚上5点多钟的时候，4S店，我们昨天因为去了，我这个车辆是在秦皇岛发生的事故，车是杭州的牌子，但是在秦皇岛发生的事故，然后昨天车辆前天晚上车辆就已经拖到了4S店，然后昨天呢下午我们去跟4S店就是理论这个事情，但是也没有最终的结果，所以其实我一直很着急，就想跟您联系。
1: 那苏先生，我也跟你说一句啊，不管最终看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啊，你也得跟你老婆提醒一句，夜间。

0: 给我看啊。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哎，好，再见。所以啊，我就说那个理想的那个老总还在那个发布会上又在说啊，什么什么除了特斯拉什么没有所谓的什么第一梯队，国内没有辅助驾驶，没有第一梯队。吹什么牛啊，你有本事不管怎么样的，你不管是特斯拉也好，你理想也好，还是小鹏也好，还是什么也罢，哎，谁敢兜底？哎，其他的都是都说的，说再天花乱坠都没有用，包括华为也一样的，对不对？谁敢兜底？别你一天到晚说啊，这个我天下第一啊，我全球第一，我全宇宙第一，那吹这牛有什么用啊？你不用说你第几，你就问你一句，消费者问你一句，出了问题你敢不敢兜底？你敢100%兜底，那你别说你第几，我们就都信，是不是？你不能兜底，你吹什么牛呢？来，倩倩姐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哎，什么问题？
2: 哎，刚才视频和照片我发给您了，就是想咨询一下，他这个车，我左转回小区的时候，然后车辆发生了侧滑，导致方向盘失控，我停急之下想踩刹车，但是当时可能就是着急踩错，踩成油门了，然后撞到了小区的墙体。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可以找 4S 店吗？因为我认为是他这个车这个侧滑功能太差，方向盘失控，我才出的这个问题。
0: 哦，你等一下。

0: 二十九公里的时候，后半段29公里的后半段，你就已经骑在这个双黄线了，左前轮、右前轮差不多要接近于双黄线了。这个时候你的方向转角并不大，这个时候我看你的方向转角，以你这个方向转角的话，三四十度，
1: 反正是要拐的时候。

0: 不是不是，对，
1: 嗯，
0: 要拐的之后就是你松了刹车之后马上踩了油门、
1: 嗯、
0: 姐姐你这个是个标准的漂移动作，这个不怪洒水，你再怎么洒水，
1: 嗯，
0: 它不至于让你这个水不至于让你飘起来甩起来，是你操作的动作失误。我教你一下啊，我们漂移当中有一种漂移方法叫重心转移。
1: 嗯，
0: 什么叫重心转移呢？我先往前直着走，速度起来一点，然后呢先点一脚刹车，一点刹车呢重心转移到前轮上了，屁股就有点抬屁股。

0: 啊，抬屁股，重心压到前轮上去了。这个时候后轮没有附着力了，附着力比较小了。这个时候你再一带方向，车子屁股就往横着走，这就是明显的我们的漂移的动作，好吗？你把漂移的动作做连续了，一旦说我们开始漂移的时候怎么做呢？就是刚才说的，先速度起来，一点刹车，重心转移到前面，然后猛地朝一个方向打方向，屁股就开始飘了。同时继续起飘的方式就是马上再给油门，要不然它飘一下马上就停了，因为车辆的防侧滑系统都会帮你介入工作的啊。紧接着给油门，它就能持续飘，你的动作刚刚好全部接上了。
1: 老师，您的意思就是说还是我自己操控问题，不是他方向盘自己失控的，对吗？
0: 没错，因为从你刚开始越线的时候，你的方向角度打得不大，

0: 过线的时间，那就说明你的速度是很慢的，就是打方向的速度是很慢的。这个时候能起飘，就是因为我刚才跟你说的，你歪打误着的重心转移到前轮了。重心转移到前轮，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踩那脚油门，你的车不会继续飘下去，它就停了，因为你的防侧滑系统一定会介入的。好嘛，你又给了脚油门，等于说系统知道你在救车，那等于说他在帮你救，你也自己在救，那就这样撞了。
1: 但是老师，我给油门的时候是因为它方向盘失控了，我想踩刹车，但是误踩错了，踩住了油门。
0: 我再看一遍。

25公里，就最后啊降到25公里。你是25公里的时候脚从刹车踏板上拿开的，拿开之后闪了短暂的一点点，一秒钟不到一秒钟，闪了短暂的29公里和28公里。你是从28公里又重新踩的油门，明白了吧？油门直接40%，油门直接40%。好，那问题就在于，你是25公里刹车拿开的，

0: 当你开始入弯的时候，你的车速还控制在了，准备入弯的时候还控制在了35到36公里，你入弯的踩刹车是38嘛，明白了吗？
1: 您是
0: 不应该带着速度打方向，你要转弯之前要先把速度降下来，这个弯30多公里根本过不去，这个弯正常情况下应该降到20公里以内，这个弯才能转得过去。30公里我开也起漂，更不要说地面上有水，明白了吗？你这个是个很小的匝道，一个直角弯，你当时是借用了双黄线过弯的，你如果说不借用双黄线过这个弯，你应该怎么过？应该是走到斑马线的位置，速度减到基本上快停了，观察好对向车辆，左转弯过去。哪有38公里过弯的，姐姐？
1: 行，那我知道了，老师。那要
0: 因为你38公里过弯，过弯的时候你想减速，同时带了方向，轮胎接地面积由一个面变成一个点了。

脚底板疼，这才叫踹，不是踩啊，不是踩啊，是一脚踹下去。哎，就是一般来说，你试个五脚刹车能踹到底的话啊，正常人，如果说没有经过培训的话，踹到个8到10脚刹车

0: 啊，我说了，
1: 不是，我先问你一下，这个无忧包多少钱？
0: 1499。
1: 哦，我看无忧包里面不光是有补胎嘛，有免费基础保养，
0: 对，
1: 有车窗玻璃无忧，免费喷漆权益有两次，
0: 对，
1: 八次的什么维保取送车，上门补胎，
0: 对，上门补胎我用了一次，其他的都没使用过。
1: 那第一次用的时候还是正常的？
0: 不是，第一次就是6月8号这一次。
1: 哦，就是6月8号救援的这次，就是体验非常不好的这次。
0: 对，他还没来给我补的时候，就说跟我说要到晚上来的时候，我就要求他能不能退，然后打了几个电话，他都不给我退。

0: 是他说都安排了专门人会在24小时之内回复我。每次我就问他，我说
1: 不，那个这不说了不说了，我大概明白了，好不好？就是这些不重要啊，我看看能不能跟他们沟通，跟你协商退了啊，好不好？
0: 好好，谢谢、
1: 哎、好啊、嗯，再见。来，有请江先生，江先生你好。
2: 嗯，你好，
1: 哎，你好。

0: 奇怪了，他在中间车道不停的左右摆，摆到左边车道，又摆到右边车道，这是干什么呢？
1: 可能因为当时人有点，就是有点
0: 啊，他
1: 意识不清晰啊，怎么样子的？
0: 他喝酒了？
1: 那没喝酒，这边我们都有那个鉴定的。
0: 没喝酒？
1: 嗯，对。
0: 身体不适是吧？
1: 嗯嗯。
0: 我再看一下啊，啊有车，哎，他还有意识的呀，他在左右。
1: 对对，有意识，他就一前面有车，他就要避开嘛，避开嘛。
0: 对，前面有车，他还避开了，他又回到车道了。
1: 对啊，对啊，嗯。
0: 然后就朝左边，不是，这个跟小米他好像没啥责任呢、啊。他你认为的责任在哪里呢？
1: 是因为叔叔也跟我们说。

然后43公里开始离开障碍物，自己往前走的。你等于说你撞上去到减速这个过程当中才减了20来公里，减速度不大，根本不会炸安全气囊，而且你这个它不是撞了个物体。安全气囊炸要有两个信号的，一个是碰撞传感器，就是感知到前面撞到东西了。比如说一台车一个墙啊，它就撞到了，它知道了，这叫碰撞压力传感器。第二个呢，叫刚才所说的叫加速度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一个第一个告诉你先撞到了啊，第二个好，但这都毫秒之间的啊，告诉你说减速度过大，起爆，这时候安全气囊就起爆了。你这个第一个撞的不是墙，东西出

0: 就有可能他全车还没有解锁的。那么当发生其他的事故，比如说你撞了一台其他的车了，车辆感知到撞击之后，哪怕安全气囊不炸的前提下，车辆应该自动落锁才对，就是把这个锁解掉，就为了逃生嘛，对不对？
1: 但说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构成不了那种自动落锁的功能。
0: 对，就是你这个撞击不一定能构成自动落锁的状态。

当身体不适的时候，要为自己负责，要为马路上每一位交通参与者负责。啊，李小姐还在是吧？那明天吧，明天给她打过去吧。啊，不好意思啊，李小姐，这个，对对对对，今天还有个广告没播呢。啊，跟李小姐说声抱歉，明天给她打过去吧。啊，好不好？最近呢，这个家用轿车市场当中啊，有一款这个爆款的车型啊，也是强势出圈的啊，省油耐用呢啊，而且很有料，就是上汽荣威的 i6 上市呢就开始热销了，全国很多个城市啊都在火热的交付过程当中，也是更加助力荣威品牌啊拿下这个四月份的燃油家轿的这个市场的一个销量的冠军了。要说起荣威的 i6 啊，首先就要夸的就是它非常极致的这个燃油的经济性，就是省钱嘛啊。这个车新款的车型呢，是搭载了个同级别当中最强的 1.5 升的这个缸内直喷的全铝合金的发动机，它和涡轮增压发动机呢用的都是同源的啊，就是358的这个气。

0: 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4: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

0: 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吃杨梅了，吃杨梅了，又到了我们这个吃杨梅的季节。我们江浙沪的朋友呢，对于仙居的鲜梅有特殊的感情。我们现在都知道啊，杨梅也是经历了几场风波啊，但是对我们本地产的优质的杨梅，大家还是亲眼有加的。说到我们今天的杨梅呢，大家就不用纠结了。如果你担心品质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六十秒能做什么？
4: 支付宝到账，
5: 钱到账了，
6: 兄弟们，开工，
7: 都洗干净了，快去取出来。
5: OK， 搞定。
3: 六十秒，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可能都不够向警察说清楚被骗经过，而骗子已经转走所有被骗钱财。六十秒还能做什么？
8: 是否确认转账？
3: 六十秒可以仔细看看账户提醒，在转账前多确认。
9: 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未知链接，预警劝阻别忽视，财产安全更重视。
1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

今天特别想吃最应景的杨梅的话，那我们的杨梅就在我们的直播间等着各位，各位可以发送杨梅两个字到我们的民生996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购物链接了。那杨梅是又大又甜，是我们的仙居杨梅，如果你对品质和产地有要求的话，乒乓球大的杨梅等着各位发送杨梅两个字到我们的民生996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中国时刻5: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3: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4: Welcome。

收音机旁的各位，这里是民生996，各位盼了一整年的杨梅季终于来了，不少朋友想买杨梅，但是担心这个品质和产地的问题，不要纠结了。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给你100%的放心。作为仙居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1: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0: 江南火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白昼月光。
1: 一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

0: 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1: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0: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2: 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午后狂欢即刻开启，锁定 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音乐不间断，硬核曲风，潮流旋律，释放全部活力。

后不必匆忙，音乐自由温柔 FM 99.6 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百变音乐风格，治愈疲惫，点燃心情。

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申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地匆忙，音乐自由温柔 FM 99.6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

各位，盼了一整年的杨梅季终于到来了。现在这个时候就是浙江吃杨梅的时候啊，一年就这么一小段时间，能够吃上最新鲜、可口、正宗的杨梅。今年呢，不少朋友依然有很大的购买杨梅的需求，但是今年呢，因为很多原因啊，大家比较担心杨梅的品质，包括产地的问题。这都不是事儿啊，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的冬葵杨梅，给大家百分百的安心。作为仙居官方认证的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

点前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送到家。那么有三款精选的规格任大家来选择，45颗实惠精选装只要89元，36颗品质真选装128元，27颗高端贡品装168元。礼盒包装精致大气，自吃清甜过瘾，送礼体面有心意。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是照顾到了不同受众的需求，你自己吃或者说你要送亲朋好友啊，不同的价格档都有的选择。但是不管是哪一档，它的包装的礼盒都很精致大气啊，而且物流发货也很快，是顺丰或者京东啊，我自己也下单买了，这个物流呢确实是比较快的啊，很快就到了，就是为了让这一季杨梅的新鲜度最大限度的保留送到大家的面前，能够让大家一口咬下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鲜味。购买方式很简单，大家先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啊，民生996，这个呢也是我们严选的仙居正宗的冬葵大杨梅。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关注好之后呢，只要发送杨梅两个字过来，就能收到购买链接。大家呢可以先点击链接了解看一看啊，跟你想的一不一样啊，但这个东西呢很多。

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然后呢收到最正宗的仙居东魁大杨梅的购买链接，点击链接就能够直接购买下单这一季最新鲜的杨梅。大家要抓紧了，这杨梅季一年就这一会儿，那都已经现在六月底了，也这个过了三分之二了啊，所以大家无论是自己吃也要赶最新鲜的时候，送亲朋好友也要赶最合适的时候。你说你要等到这个都杨梅季快完了再想到别人，别人觉得就是虽然说你送了我东西，但感觉肯定是要早送早好啊。大家赶紧发送杨梅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0: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

0: 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1: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0: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2: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0: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

0: 锋公益广告。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二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2: 现在是中国时刻7:00。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4: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5: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4: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5: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戌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

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被拉黑，任由酒精发挥，没人认识我，一个人躲进垃圾堆，感情专卖店没有人在线，看到你跑得快，甚至没能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虚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3: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4: 我奋斗，我幸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中国时刻亥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

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电信到家，点亮您的美好家。
1: 拨打10000或登录中国电信 APP 即可足不出户畅享宽带新装、网络检测、智评体验等专业通信服务。电信

0: 起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4: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3: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5: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3: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

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铃声九九六，午夜零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

0: 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六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你二位主席上马燃旗，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三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奥运会主席康纳然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996，精彩与。

0: 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2: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3: 我奋斗，我幸福。

敦煌李隆基才知道了六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设计

0: 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1: 人图攒动，有明显的
2: 是央行在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3: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

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以奥委会主席康纳扬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这里的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996，精彩与您分享。

0: 你才知道了六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以奥委会主席创马人旗，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九九六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九九六，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唐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家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国际奥委会主席卡马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 996的电视。

0: 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1: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3: 就是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唐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5个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

0: 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奥运会主席特马人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2014年，
0: 在 FM996 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人图攒动有明显的超限性。
2: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996，精彩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篇

0: 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

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

0: 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1: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
3: 嫌疑。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0: 车历时三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第二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越
4: 嫌疑。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0: 仓皇李隆基才知道了六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以奥委会主席康纳扬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这里的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996。

0: 唐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5个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

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篇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九九六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九九六，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第二位副主席上马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 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仇恨嫌疑。

0: 阳商996，凌晨四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九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4: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5: 午间外卖。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1: 我奋斗，我幸福。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FM is coming。

0: 有雨水相伴啊，所以提醒各位控制好车速和车距了。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啊。最近呢，梅雨带在浙北撒泼，杭州天气舞台上阴雨连续剧啊是不停。入梅以来的雨水空窗期呢仅一天，气温呢当然也被压制了。昨天主城区最高温度仅25.3度。据浙江天气网的消息啊，今天下午开始呢，雨带将逐渐的南压至浙中南地区，强度呢有所减弱。明天起到周日，雨水也主要泼在浙中南，所以浙北的天气呢会以多云到阴为主，局部有阵雨或者雷雨。具体来看一下杭州，今天早晨是阴天，局部有阵雨，上午起呢阴有阵雨，局部有短时的大雨。明天是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后天是多云到阴。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6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22度。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实时的比赛赛况啊，那么小组赛的第二轮，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7点刚刚展开争夺，那目前场上的比分是0-0。
1: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2: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2: 全都有。
1: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3: 激情四溢，体育点燃热血，健康。

虚席不少的场次，那更是一票难求。那么今年的夏天啊，这个赛事扩容之后，预计呢将有更多的县域战队加入到角逐当中，从预选赛开始就掀起为家乡而战的热潮。本周五，2026浙杯全省揭幕战就将在温州的苍南率先的鸣哨开战了。

0: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激活早高峰。
1: 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啊！最近呢，又到了这个杨梅的尝鲜季节了，不少的朋友想买杨梅，但是又担心品质和之前爆出的产地风波问题啊！别纠结，我们选来自于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的冬葵杨梅，让你百分百的安心消费。作为仙居官方认证的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全年悉心呵护365天，但是呢，由于杨梅的特殊性啊，每年差不多短短只有30多天的品尝窗口期。

0: 23号到25号，我国桑拿天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的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的湿度也将超过70%。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船完全开放，而且不收取任何费用。世界杯小组赛 R 组第二轮比赛，今天凌晨结束的比赛，英格兰0-0战平加纳。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本场比赛的裁判组，搭档三名洪都拉斯裁判完成了比赛的制裁。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

九分，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咱们来说说新能源车使用的安全啊。入夏以来呢，气温也是不断的走高啊，雷暴强对流天气啊，也进入到了高发期。那么新能源车充电以及行车安全相关的话题，再度成为了关注的焦点。近期啊，某品牌车型快充时出现高温过热的情况，高温天能否放心快充呢？新能源车充电使用过程当中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对此，杭州市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新闻处宣传处

上也贴出了相关的声明和检验报告。店员表示，纸尿裤的销售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对于那些宝宝即将不再需要用纸尿裤的宝妈、待产的准妈妈来说，因为担心安全问题，可能就不会考虑购买该品牌的纸尿裤了。但是对于老顾客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他们的宝宝长期使用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就会比较信任。那么记者查询资料了解到，这个甲酰胺呢是一种有机化合物，具有毒性，长期蓄积的话可能影响到生殖系统，同时造成慢性的肝肾损伤。我国现行

0: 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早高峰的路上，民生九九六陪你暖心出发，
2: 用声音为你铺开资讯地图，热点解读，生活妙招，音乐放松，
3: 让每个早起的你都不孤单。
4: 欢迎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民生九九六，陪伴各位上班上学路上的激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东方。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两天这个雨水呢还在继续啊，不过据浙江天气网的消息，今天下午开始呢，雨带将逐渐的南压到浙中南地区，强度呢也会有所减弱。明天到周日呢，雨水主要泼在了浙中南、浙北的天气啊，会以多云到阴为主，局部呢阵雨或者雷雨。具体来看一下省会杭州，今天早晨是阴天，局部有阵雨，上午起阴有阵雨，局部呢有短时大雨。明天是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的天气，后天是多云到阴。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6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22度。
3: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5: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破头的姚明办到家门口也挺香，从盲从名校光环到直选对的。今年呢，小升初家长的决策正褪去焦虑，回归理性，那也就是适合的才是最好的。都已见过。

讯快跑，资讯快跑。7:39，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

等。商务部最新的消息，截止到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的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检察起诉的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实现了近5年来首次的双下降。近日，多所本科高校公布了今年的扩招人数，比如复旦大学将扩招300人，东南大学将扩招600人等。战火重燃，2026浙 BA 赛事来了。本周五在温州苍南揭幕，新赛季省级争霸队伍将增加至28支。北京时间22号，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结束，中国女队76-66战胜中国台北队，实现卫冕。中国男队48-68不敌希腊，获得亚军。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了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大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

0: 年之约，巅峰对决，锁定民生九九六，共赴世界杯足球盛宴。
1: 7:45，接入体坛现场，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最终葡萄牙5-0大胜对手。那积分榜方面，葡萄牙目前4分领跑，第二轮没有比赛的哥伦比亚3分排名第二，民主刚果1分，第三乌兹别克0分还是垫底。那这场比赛打入2球之后呢， C 罗也打破了他个人连续10场大赛啊，包括5场世界杯加5场欧洲杯，颗粒无收这样的一个进球荒。他同时以41岁138天成为了世界杯第二年长的进球球员，仅次于1994年10年42岁39天的米拉。那么凌晨4点进行的小组赛 L 组，

各位上班路上啊，最近很多的朋友想买杨梅，那么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冬葵杨梅啊，这样的话呢，就让你能够百分百安心消费啊，不用担心品质和产地问题了。因为作为仙居官方认证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而有保障。最主要的是这个杨梅啊，每年差不多只有30天左右的品尝窗口期，所以啊，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每一颗杨梅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啊，最高级别的果实甚至更大一些。每天凌晨呢，为你手工采摘，最大程度的锁住鲜果的本味儿。下午5点前能够全程冷链快递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民生996"，回复关键词"杨梅"就能够了解详情。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在所有南方的省份当中，最会祛湿的应该就是受湿气困扰最严重的广东了。在梅雨季节，他们常会喝老火靓汤。老火二字就是指耗时之长，动辄几个小时的炖煮时间，也为加入的祛湿草木药材打下了基础。广式祛湿汤千千万万，凭借美味出圈的必有山药茯苓乳鸽汤。清淡汤底中仅有鸽子肉作为荤腥，肉香与茯苓浅浅的药香融合，又被山药衬托出清润的口感，入口滋润香醇，却没有丝毫油腻。除了在老火汤中添加药材，广东人对身边的草木花朵也有独特的审美。取两三朵晒干的木棉花，搭配薏米、陈皮、姜与切块的瘦肉一起下锅炖煮，共同组成木棉花薏米瘦肉汤。少量姜片使瘦肉完全没有一丝腥气，只剩薏米独特的香气和陈皮的清香，为汤水带来阵阵回甘。只需要多跑几趟菜市场，每个生活在广东的人啊，都能创造出自己的祛湿美味。
2: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